说 FH4 radio 的 1056 Novosibirsk 巴拉塔 radio 了听，大沃场还有巴列斯的有六个，还有有六个 ，Risk 瓦迪达还有一些苗族，还有我去沃尔伯伊诺的。